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欢迎嚟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The Duke's Aria from Act Two of Rigoletto, recorded by tenor Carlo Bergonzi in 1964 at La Scala of Milan.
1: Mega event, mega 口条，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你好，我是马莹莹，那我们一起在这个节目里面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啊。我们阵间会听一下一些俄罗斯音乐，其中有一首钢琴练习曲是格拉祖诺夫的作品。格拉祖诺夫的芭蕾音乐和交响曲都是为人熟悉的，不过钢琴作品比较少人问津。我们阵间会听的是在1889年创作的三首练习曲，编号31里面的第三首叫做夜，左右手作为伴奏的时候都有连串密集而轻柔的16分音符，对手指的控制有所考验。阵间交给钢琴家马洛菲耶夫弹奏，他的演奏相当有诗意的。然后有一首管弦乐作品是柴可夫斯基的《佛罗伦斯的回忆》，编号70。这首作品主要是在1892年创作，当时柴可夫斯基刚刚结束在佛罗伦斯的行程。柴可夫斯基对意大利的印象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不过这次行程就带来了这首美好的作品，是原本写给弦乐六重奏的《佛罗伦斯的回忆》。我们稍后听下第一个乐章，开头的主题很有活力。

而第二主题就好似意大利嘅小夜曲，比较抒情。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巴西嘅吉他音乐啊，系艾拉罗伯士嘅第七首练习曲，交俾舒贝弹奏。

0: 呢首柴可夫斯基作品将古典结构同浪漫风格结合，是他的《佛罗伦斯的回忆》作品70，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个乐章，由轩道恩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
1: We started the section with Sean Schieber on the guitar playing Aitor Villa-Lobos's Etude No. 7. After that, we had La Nuit, The Night, Opus 31, No. 3 by Glazunov, and on the piano was Alexander Malofif. Finally,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Souvenir de Florence, Opus 70, performed by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Domingo Indoya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下一些二十世纪音乐，其中有中提琴的作品是霍西夫所写的海尔特歌曲，这首乐曲有爱尔兰民歌的味道，曾经在1905年的逍遥音乐节上演，稍后由列道特拉奏中提琴，弹奏钢琴的是贝鲁。跟住有一首双簧管作品嘅，就系理查史特劳斯嘅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咯。呢首作品嘅缘起系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嘅，系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咧，美军嚟到理查史特劳斯居住嘅小镇加米斯。美军当中有一位士兵叫做兰斯，佢原本咧就系匹兹堡交响乐团嘅双簧管手，佢当然知道理查史特劳斯系个大人物啦，所以就把握机会去问作曲家有冇谂过为双簧管写协奏曲咧？当时对方好肯定咁答冇噶。不过几个月之后，理查斯特鲁斯就发表咗一首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啦。呢首音乐咧有阳光气息，和声亦都比较传统啦，同斯特鲁斯同期嘅作品系好唔同嘅。我哋阵间咧会听到第三个乐章嘅，担任双簧管独奏嘅系迈亚。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首小提琴曲，是海费兹改编的，原作是普罗戈菲夫的《三骨之恋》当中的进行曲，现在就交给小提琴家拉道洛域柱拉奏了，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费花简恩。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尽在不言中》这个节目，我是卢厚敏。接下来这几个星期，我会大家介绍管乐团的发展、曲目以及在香港的发展。很多人认为管乐团是否一个西洋管弦乐团一个即是变形或者是抄袭呢？但其实呢、大家这样想的就是其实就是想当然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管弦乐团和管乐团其实是同步发展的。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呢，一个管弦乐团是在西方在17世纪开始发展的。是因为有个、歌剧的开始而有这个管弦乐团做伴奏的。而管乐团其实呢就比管弦乐团还发展得更早。咁佢最早嘅发展咧，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嘅德国嘅城市乐队啊，或者法国嘅一个宫廷乐队。咁同埋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基石就系个土耳其嘅军乐队。咁土耳其嘅军乐队咧，其实喺个奥图曼帝国里边咧，就不停咁扩张咧，亦都系伸延到去北非啊、欧洲嘅地方，特别系一个东欧嘅地方。咁喺文艺复兴之后咧，喺威尼斯嘅乐派里边咧，有位作曲家。乔凡尼就用了很多的管乐合奏，就放在这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里面做这个、音乐的侍奉。那怎样侍奉呢？原来就是因为威尼斯这个圣马可大教堂就跟其他教堂不同，是非常之阔和长的，所以他就发展了一个叫、多声部的福音音乐。他就是将这个乐队即例如一些长号啊，当时的小号就放在不同的位置来到一个对答的效果的。接下来首先给听众听一听一个音乐，就是乔凡尼的作品，叫做是强与弱的奏鸣曲。为什么选这首呢？因为这首乐曲是、标志着很多样东西。第一件事呢，当然是这个、管乐团的最初一些作品的，就可以现在还听到的。还有也是在这个乐谱里面首先有一个强弱的记号的。我们听一听。

系个样唔同嘅啫。咁大家可能收音机嘅旁边嘅听众听或者咧听到话咩叫古长号咧，就点解佢声音就差唔多咧？其实个样咧就真系好相近，只不过咧好多时佢就系喺个乐器，例如佢个 bell 嗰度咧就细啲嘅啫，而个声音咧就比较弱啲嘅。咁另外一件听到咧，好似小号嘅一个乐器就叫木管号 （cornetto）。咁木管号咁小号点解叫木管号咧？原来木管号咧系基本上咧唔系用金属整嘅，佢可能用一啲角质嘅一啲物料或者啲木嚟做嘅。咁个样咧就好似而家听见嗰啲木铜笛咁嘅。咁但系当然佢就唔系圆柱形，系圆锥形噶啦。咁佢有啲窿喺度嘅。咁嘅吹法咧同现代嘅小号一样嘅啫。咁但系咧佢就冇按键，因为当时你知啦，喺文艺复兴时期咧就未有按键呢样嘢嘅。咁啊又好似咧木铜笛咁，佢靠按孔，咁所以听起上嚟咧，嗰啲音准就冇而家啲现代嘅小号咁好嘅。咁大家刚才听上乐曲嗰时咧，可能咧心水清嘅听众听到，喂卢亚敏呃我哋嘅，话明嘅管乐团啊嘛，我个节目名又叫做尽在不言中，点解真系头先又听到啲弦乐嘅？咁其实咧，自古到今咧，管乐团虽然叫管乐团，但系咧唔系一定系冇弦乐器嘅。咁刚才听到有啲提琴喺度咧，伴奏咧就系当时嘅乐，喺个乐种里边咧就需要嘅，甚至乎现代嘅管乐团咧。即系好似而家啲大型嘅管乐团咧，都会有大提琴、低音大提琴或者竖琴呢一啲嘅。咁以下落嚟咧，再听乔凡尼嘅另外一首作品。

刚才啱听到咧，系由菲利普中斯铜管乐团演奏嘅乔凡尼嘅第十二首卡颂曲。咁呢个亦都系咧喺呢个文艺复兴时期咧一个刚才提过一个威尼斯乐派嘅一个特色嚟嘅。咁大家听众有听到咧啊？点解咁多重复句嘅咧？即系发觉一句重复完咗之后又重复又重复。咁原来咧呢个亦都系头先提到一个威尼斯乐派一个特色嚟嘅，点样特色咧？因为咧就放咗喺个教堂嘅唔同嘅部分咧，咁啲乐器咧可能一句对答，咁大家听众喺收音机旁边咧，可能就感受唔到啦。因为嗰时咧，虽然系话讲紧系十六世纪，但其实好先进嘅。而家所谓嗰啲杜比立体声啊、5.1啊、7.1啊、10.2咧，其实刚才就有噶啦。因为点解咧？佢唔喺唔同嘅方位咧，喺听众嗰度听到咧。一些是左边传来，有些右边传来，有些后边，或者甚至乎中间，或者甚至乎在教堂的上层那里传下来的，那听上来立体感就非常之好的。那现代的管乐团的真正出现在18世纪中，那18世纪中其实就是随着在德国、英国甚至乎是法国的发展而来，导致这个不同的一个配器就会加强了。咁當時咧喺18世紀甚至19世紀開始使用嘅一啲樂器咧，就有咧短笛啦、長笛、雙簧管、單簧管、巴松管、法國號、小號、長號咧，甚至乎一個蛇號。咁聽眾會問啦，咩叫蛇號？大號就有啫。原來蛇號咧就係一個銅管樂器嚟嘅，咁嘅音域同而家嘅大號咧就差唔多嘅。但因为在18、19世纪其实按键就未出现的，即是禁制那些。取而代之就有一件乐器就好像现代的巴松管那样。但巴松管大家都知道是用木来做的，也都用黄边发声的。而这件蛇号第一件事是用金属来制造的。今天发声就跟其他铜管乐器一样，是用号嘴而用一个嘴唇的震动来发出声音的。咁就因为咧，系为咗系唔使好似咁长啦，特别系去一啲暴粗嘅一啲情况或者系站立嘅演奏咧，咁所以造成咧弯弯曲曲好似蛇，咁大家俾呢个名字就叫做蛇号啦。今日19世纪咧，乐团嘅编制咧，再加上另外一件乐器 euphonium 上低音号，咁上低音号咧就好似个一个小型嘅大号咁嘅。咁呢件乐器咧，可能大家喺管弦乐团咧就比较少出现嘅。但其实在欧洲不同的地方的民间音乐很多时候会见到这个伴奏。在这个时期这个上低音号要风铃加到上去之后就完善了很多。所以大家听现代的管乐团这个要风铃上低音号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经常就比大号和这个长号就更加重要的。在19世纪中随着这个乐器叫做沙管西苏风的发明，咁咧亦都系加埋一个管乐团里边。咁呢个萨克斯风咧，一个沙管咧，就同其他乐器唔同咧，佢就用咗成个我哋叫做一个家族就放喺里边，一个 concert 形式。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咧，例如我哋啲管乐器咧，就唔似弦乐器嘅咧，都高音同低音咧，可以一个好广阔嘅音域。咁但系管乐器咧，通常咧就系咧个音域就比较即系窄一啲嘅。咁所以好多时咧，佢就需要一个成个家族放喺里边，以补足呢个高中低音的不足。咁喺呢个管乐团里面咧，常用就系 alto 中音、tenor 上中音，同埋一个 baritone 次中音。咁呢三件乐器放喺里边咧，就可以补足晒咧喺乐团里边，特别系木管同埋铜管嘅一个唔同啊。因为呢件乐器咧就喺个融和剂里边，可以融和喺一个木管同埋铜管乐器之间。在这个时期呢，铜管乐发展就非常蓬勃，特别呢去有一些比赛或者一些特别的典礼里面很注重这个乐团。例如在19世纪中叶1867年在巴黎举行的一个万国博览会。什么叫万国博览会呢？就其实相当于现在的世博。主办当局呢就主办了一个管乐团的比赛，还有不同的国家来参加的。咁里边咧就其实同现代一啲比赛咧都好相近嘅，每一个乐团咧就要奏两首乐曲，一首咧就系指定乐曲，一首就系一个自选乐曲。而当年嘅
指定乐曲咧就系、是、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嘅，就系、是、韦伯嘅一个奥伯伦嘅序曲。而佢自选嘅歌曲咧有好多，咁今日咧我哋听一听其中一首嘅，当年喺法国嘅近卫军乐队咧系选择嘅，呢一首就叫《威尼斯狂欢节》。

咁大家刚才听到咧，谢亚宾所编嘅《威尼斯狂欢节》，咁系咪好听呢？因为咧，原来咧担任小号独奏咧就系、世界闻名嘅一个小号手 Wynton Marsalis， 联同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嚟伴奏嘅。咁指挥咧系亨治伯格。咁亨治伯格呢位先生咧，其实咧喺呢个管乐界咧就非常之有名嘅，因为自从喺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带领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佢就唔单止系话将呢个管乐嘅演奏咧带上另外境界，亦都咧去编排咗好多嘅唔同嘅乐曲，咁令到咧呢个管乐团呢个嘅曲目咧亦都系有所增加嘅。咁大家可能发现啊，我哋平时咁样听音乐咧，比较少听到啲管乐团咩嘅著名嘅曲目啊，或者好似管乐团咁样，一讲一个交响曲，听到马勒或者一个贝多芬嘅，或者一个布拉姆斯嘅交响曲。咁但系点解管乐团咧喺呢个市面上大家比较少见到话有好多好出名嘅曲目咧？其实有原因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喺管乐团咧就唔同话咧管乐团咧喺18世纪咧。甚至乎到19世纪咧，都系比较一啲喺个宫廷或者啲有钱人里边嘅，咁就好多得到好嘅支援，同埋大家觉得咧系一个比较高尚嘅一个嘅娱乐或者一个音乐。咁但系管乐团咧出身咧就系一个中下或者甚至乎系劳动阶层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大家可能唔好注重嘅，但系咧恰恰喺19世纪咧，一管乐团咧就担当系啲音乐嘅大事嘅任务，因为点解咧？因为头先提过咧。因为管弦乐团咧，通常喺一个皇宫或者一个有钱人嘅屋企里边演奏。直到19世纪咧，虽然话系有啲音乐厅里边，大家可能咧都要购票入去嘅。咁但系咧，一管乐团就唔同啦。佢通常嘅演出嘅地方咧，就可能有啲庆典里边，或者甚至乎咧喺欧洲唔同嘅地方咧，有啲广场里边咧就演出咧。你发觉咧，好多嘅唔同嘅市民啊，或者唔同嘅听众咧，可以去到听。咁甚至乎咧，喺当时咧，一啲管弦乐团嘅一啲唔同嘅版本咧，好多时就出咗呢个管乐版本，等啲市民听咗先，然之后再出版。因为点解咧？嗰啲出版商就会即系好似而家我哋话咧，试下水温先，睇下啲人听到咧啲反应点样。啊，如果受欢迎咧，佢就推出；如果唔受欢迎咧，佢就谂下先啦。咁喺当时咧，所以就出现咗好多唔同嘅呢个乐队嘅编排俾呢个管乐团里边嘅，即系发觉咧，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以为呢啲事物咧喺20世纪出现咧，其实就唔系嘅，喺19世纪初期都有嘅，特别系一啲例如一啲意大利歌剧咧，就当时最受欢迎，因为点解咧？因为呢啲乐曲咧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咁。啲作曲家咧，同埋一啲乐队嘅指挥咧，就会将啲编排俾呢个管乐团里边咧，喺唔同嘅场合里边演出。咁我哋咧喺19世纪嘅编排咧，我哋暂时就唔听住，我哋听一啲比较现代嘅编排先。嚟紧听咧就系一个意大利作曲家诶雷斯碧基嘅作品，佢叫《罗马之虫》。咁《罗马之虫》咧本来是一个管弦乐团嘅，咁而家就编排咗咧俾个管乐团嘅演奏。咁大家听一下咧。同呢个管弦乐团有咩唔同咯？

刚才大家听到是芬奈尔领导东京搞成管乐团演出的类似悲剧的罗马之颂，咁大家听众听到呢，你同一个管乐团咧，同一个管弦乐团咧，其实佢嘅演绎方法系基本上唔同嘅，但系你发觉咧，其实效果咧都可以做到好澎湃嘅效果，同埋你亦都听到咧，即系除咗管乐之外咧，佢仲有呢个钢琴同埋竖琴，咁所以咧，我哋呢个话尽在不言中咧，就其实就唔系真系嘅，因为好多时咧，因为为咗需要咧，好多时会加啲弦乐器类。特别你例如西班牙一啲管乐团咧，佢除咗低音大提琴之外咧，亦都会有大提琴，甚至乎中提琴嘅。咁呢个编制咧，你发觉就似呢个二十世纪作曲家斯达文斯基一首作品叫做《诗篇交响曲》咧，佢就系摒弃咗唔用小提琴，佢有中提琴、大提琴、低大提琴同埋管乐、敲击乐。咁基本上咧就同现代嘅管乐团咧个编制就差唔多嘅。咁呢个节目咧到呢度为止啦。咁下个星期咧，尽在不言中咧，我刘汉敏仍然会喺个收音机旁边咧陪伴住大家嘅。下个星期见啦。

That was rising star pianist Jonathan Flanelle performing Liszt's Piano Sonata in B minor S178. 刚才是钢琴新星方尼尔演奏过李斯特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 S178。

0: 1814年嘅今日，贝多芬嘅哀歌喺维也纳第一次演出。我哋刚才就欣赏过呢一首作品《哀歌》，作品118，希格斯带领90古乐团演出过。
1: The Collegium Musicum 90, led by Richard Hickox, just performed for us Beethoven's elegiac song, Opus 118.

0: You heard Bach's Harpsichord Concerto in D minor, BWV 1052, featuring Sviatoslav Richter on the piano, along with the Cze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Václav Talik.
1: 1414年嘅今日，巴赫得到一份新嘅工作，就喺歌坛担任乐长。我哋欣赏过有佢嘅 D 小调古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2，刚才有弹奏钢琴嘅力克特加上泰利树指挥捷克爱乐乐团出国。今日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的第四交响曲，在最后第四乐章带我们进入天堂的境界。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来自少年的魔国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范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
3: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 The Go app now.
4: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也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启德体育园方面，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宋皇台站。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中线嘅坏车已经清场，大致回复正常。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内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车多。隧道情况，告示打到东行往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东行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系暂时未有报告。九龙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新界区粉锦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较为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喺高尔夫愉园；锦田公路往博爱医院方向近高埗村慢驶，龙尾锦上路锦田绕道近锦庆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八月五号星期三的艺坛快讯，我是施家荣，今日搵嚟咗乐评人倾下偈。
2: 散场之后。
0: 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乐评人乐广基嚟同我倾下偈嘅。Hello Eric，
3: 好啊，释家荣你好嘛？
0: 你好啊，咁啊，香港儿童合唱团咧就喺啱啱过去嘅礼拜六啦，八月一号啦，就举行咗佢哋嘅海外演出重温音乐会咯。今次咧有个主题嘅叫做留不息啊，咁系即系佢哋去完新加坡啦，同埋越南巡演之后咧，就翻嚟将佢哋嘅演出咧带俾香港观众。咁今次音乐会咧就以呢个留不息作为主题，不如同我哋先讲下其实当日系有啲咩听到嘅咧？
3: 嗱，当日咧有好多嘅乐曲听到嘅，咁就包括咗咧有佢有四首系本地作曲家嘅作品啦，咁另外都有佢啲圣诗啦，有即系有啲系国内嘅作曲家嘅作品啦。咁同埋都幾精彩嘅
0: 嚇。呢一場音樂會咧，我見咧其實咧基本上佢冇中場休息，咁但係咧上半部分咧係一啲即係外語歌啦，下半部分咧就係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可能係中國內地嘅作曲家嘅作品啊，又或者係一啲嘅中文歌啦。你覺得咁樣嘅編排係點樣咧？
3: 都幾好喎，因為點解呢？因為如果下半段呢係啲中文歌嘅時候呢，我哋更加有層次感啦。咁上半我都正如我頭先所講呢，開頭嘅時候呢就已經有佢哋嘅伴奏林青去作咗，佢今次作咗兩首歌，其中一首叫 Let's Sing Together。咁第一首開場就應該係 Let's Sing Together。咁好特別一樣嘢呢，就原來呢個 Let's Sing Together 呢喺新加坡同埋喺越南係唔同嘅。點解唔同呢？就因為呢當中佢哋嘅編舞呢係喺越南嘅時候呢，佢嘅編舞有啲形式上好似我愛香港，咁去到越南嘅時候呢佢會唱咗越南文嘅，咁所以變咗呢有兩種唔同嘅語言喺當中，咁所以佢哋做完呢一個新加坡嗰個呢係用英文啦，咁跟住去到越南話嘅時候有另外一橛嘅，咁所以呢開場嘅時候就會有一個咁嘅樂曲囉。咁而上半場都幾特別嘅呢，因為我都覺得係非常之難嘅，因為佢揀咗一個係菲律賓作曲家寫咗首叫 The Profundus， 咁呢佢呢原來呢首作曲家嘅作品呢佢有成到六部嘅，咁所以呢見到同埋佢哋啲合唱團嘅團員呢都成五六十個人啦，咁佢哋喺高音低音佢哋都係做出曬好似一個好 mix 嘅 choir 裏面嘅感覺囉。
0: 咁上半場呢一啲可能比較特別嘅作品，下半場有冇啲令到你好印象深刻嘅一啲音樂呢？
3: 下半場呢，我自己感覺呢最特別的地方呢就是那隻龍舟。點解呢？龍舟係何仲志所寫嘅、
0: 嗯，
3: 而龍舟咧，佢哋喺現場裏邊咧，佢有兩有熒光幕嘅，左右兩邊咧有一個 slide 嘅 projector 嘅。咁你諗下，如果係龍舟的話，就一定賽龍奪錦嘅聲啦，即係個音響一個音樂啦。咁但係當我哋聽嘅時候咧，發現到咧，佢哋係加埋一個舞蹈咧，係使到個成個畫面係唔同嘅。咁點解咧？因為除咗個舞蹈都要撐船，佢哋手拉手撐船之外咧，佢哋打咗喺個slide上高咧，打咗追追追，係好大隻嘅追追追，即係話咧製造個氣氛係使到人哋一睇落去咧，哇，好似係喺度追啊追啊追啊咁樣嘅咁嘅特色喺裏邊咯。咁、加埋一樣嘢咧，就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咁上半場亦都有一個，唔係上半場，即係一場係冇 break 嘅，所以咧其實冇上半部分咧，就係佢有一首叫 Element， 即係我記得舊年咧，我聽嘅時候咧，即係舊年嘅時間去聽嘅時候咧，佢哋只係唱咗兩個樂章嘅啫 ，Earth and Fire。今年咧佢哋做咗 Earth、Air、Fire and Water。咁亦都一樣好特別嘅東西咧，就係呢首歌咧係純粹係 overtones 同埋 vocal percussion 嘅，係冇字嘅。咁一睇落去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原來 Earth、Air、Fire、Water 佢哋使喺開頭嘅時候 Earth 咧，嗰啲團員走到落台底嘅，即係睇到前邊嘅。咁一出嚟嘅效果咧，好似多聲道嘅感覺。咁跟住去到 Fire 嘅時候，那個畫面變咗做紅色嘅。咁咧紅色嘅時候，好似好似火燒嘅感覺啦。咁佢哋追埋一堆嘅時候咧，就好睇嘅。咁去到 water 嘅時候咧，佢哋有啲藍色嘅嘢走嚟走去，就係 water。我唔知係咪咁啫，使到嘅流不息就係咁樣走出嚟嘅個主題，就好似一個水走出嚟嘅感覺咯。咁我覺得都幾特別咯。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今次咧，我睇到有一個即係佢駐團嘅伴奏咧，除咗 Let's Sing Together 開場嘅時候，仲有一首歌叫《人算什麼》。咁《人算什麼》咧，佢係源於兩首歌嘅《Amazing Grace》同埋《Jesus Loves Me》。咁佢寫咗出嚟一首好特別嘅歌。咁我覺得有陣時你聽開 Amazing Grace 咧，有陣時再聽翻呢個咧，有少少唔同嘅感覺咯。
0: 咁你頭先提到咧，即係除咗唱歌之外咧，可能有啲肢體動作啊，甚至係一啲熒幕一啲嘅燈光效果咧，成個效果個成個氣氛係咪就即係其實係非常之好咧？
3: 係啊，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咧，即係除咗音樂會係仲喺度唱之外咧，呢班小朋友咯，叫做嚇兒童咧，佢哋走出嚟走去咧，係好自然嘅，係唔需要好似逐步行出嚟，跟住走出嚟。咁佢哋咧走出嚟轉位，就算乎佢獨唱，所有都係好自然嘅。咁加上一樣嘢咧，我都幾中意佢哋嘅。佢有一首歌最嬲尾嘅時候 ，We Are the World 係 Michael Jackson 嘅作品啦。咁佢哋咧唔係佢哋嘅駐團嘅指揮音樂總監霍金敏去指，反而咧係佢哋有一個男團友走出嚟指。咁我一睇落去一指嘅時候咧，佢咁似霍家敏嘅，其實就唔係，係佢係一個男團友去指曬成首《We Are the World》呢首作曲呢個作品咯嚇。咁都幾特別嘅喎，因為點解你去訓練到一個團友，除咗唱歌之外，仲要識得指揮嘅時候，我諗都幾難喎，仲要係六七十人嘅狀態裏邊咯。咁所以我都覺得幾特別咯嚇。
0: 咁所以其實係咪成個即係音樂會咧，啲即係小朋友咧，啲處理都係？幾好咧，因為可能佢哋去完 tour 翻嚟咧，即系 tour 巡演嘅時候咧，一定係最高水準啦。翻到嚟呢一個嘅即系重温音樂會咧，係咪嗰個演出個水準都非常之好咧？
3: 嗱，我自己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因為點解咧？我舊年有睇過啦，今年我再聽翻佢有兩首歌係舊年都有唱嘅，咁包括嘅 Elements 咧，頭先我所講有兩個 movement， 今次係上四個 movement 啦。咁另外一隻叫做密友啊，係阿譚天樂嘅作品，我舊年聽過。是廣東話的作品，今年他唱出來更加好聽，咁所以我當我聽完之後，我發覺都好開心咯。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係呢個節目表裏面冇嘅，係一首 encore piece。嗰首 encore piece 係乜嘢咧？佢就係陳啟陽同埋黃學陽所寫嘅中曲。呢首中曲咧就講曬呢首中曲係乜嘢咧？原來係講呢個合唱裏面啲人嘅辛酸啊，係點即係點樣去學習啊，用廣東話去唱。 咁我聽起上嚟呢，如果你係唱過合唱嘅合唱團員，一聽落去呢，嘩，啲中文字係廣東話，你好滿有呢一個視像啊，個景況會走曬出嚟囉。咁所以都幾開心嘅，聽成場音樂會，無論每一個團友佢嘅表現呢，都係我覺得係100%係好投入囉。
0: 咁所以整場音樂會你都應該會打好高分數，係咪？會唔會睇完今年嘅音樂會，有冇啲咩新嘅感受都可以分享下？
3: 仲有一個新的感受在哪裡呢，就是今次仲有朱雲片他寫的一首萬物流轉，你都知道朱雲片為電影作個插曲去作曲呢，那都挺特別。

时间嚟到6:18接近19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一路子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继续我哋嘅音乐之旅啦，我哋今个小时先翻到去1764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来到8月5号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是王家浩，欢迎你啊。今日节目开始的时候，先以 J.S. 巴克的作品开始了，是来自他的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当中的一首布雷舞曲，交给这一位德国的大提琴家霍格拉演奏。

刚才听过大提琴家霍格拉，拉奏过是 J.S. 巴克的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当中的一首布雷舞曲。继续都是音乐之父 J.S. 巴克的音乐，不过是他的合唱作品。他一首非常受欢迎的经文歌 Come Jesus Come， 来吧耶稣来吧 ,BWV 229。将时间交给加力拿指挥的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

J.S. 巴克嘅一首经文歌 Come Jesu Come， 来吧耶稣来吧，由加迪纳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继续咧都系合唱嘅音乐，不过去到英国啦。呢一位作曲家史丹福特，佢嘅三首经文歌作品38喺英国嘅圣乐界咧非常著名嘅。当中三首音乐包括《二人的灵魂》、《今日升天》同埋《行事纯正的人有福了》，一齐欣赏奥当纳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出。

刚才听过咧系史丹福特嘅三首经文歌作品38，由奥多纳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出。跟住去到德国嘅交响乐世界啊，贝多芬嘅呢一套 D 小调第9交响曲当中嘅第2乐章，由比奥斯达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

乐圣贝多芬人生最后阶段创作的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刚才由比奥斯达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结束今日嘅节目咧，系两套电影嘅配乐作品。首先系 Hans Zimmer 汉斯森马嚟自电影 Interstellar 当中嘅《粟米原追逐》，一个由管风琴演奏嘅版本啊。刚才听过 Anna Lapwood 嘅演奏，而最后咧系约翰威廉士《星球大战》嘅主题音乐，由作曲家本人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亦藉呢两部嘅电影音乐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啦。我是王家浩，听晚再见啦，拜拜。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ilent Prayer by Doming Lam, played by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an Haichang.
1: 钢欣赏过是严伟昌领导香港中乐团带来作曲家林岳培1981年的作品《问苍天》。在这首乐曲演奏之前更加听到林嘉琪小姐的一些介绍。林嘉琪小姐就是林岳培先生的千金，由她介绍这场音乐会可以说是相当之配合。好啦，乐队演奏过两首作品之后，以下落嚟呢可以欣赏到有钢琴家罗乃申加上中乐团带嚟两套乐曲，都系林岳培为钢琴加上乐队嘅创作。咁两首古曲呢可以话系70年代同埋60年代嘅音乐作品，去到近期呢作曲家将佢重新编配写嚟一个新嘅版本。首先可以欣赏到嘅第一首作品系《春光花月夜》，原曲呢1971年嘅时候已经创作㗎啦。《春光花月夜》系一首好流行嘅古曲，原名呢又叫做《夕阳箫鼓》、沉阳琵琶同埋沉阳夜月，原谱有成十个乐段，咁有唔同嘅标题。作者特别挑选其中嘅六段加上钢琴同埋一啲嘅中乐嘅效果嚟到写咗，成为呢一首嘅新译嘅作品。乐曲咧喺早期嘅时候，冠录出版成为唱片嘅时候，已经系由罗乃申演绎噶啦。咁喺呢一场音乐会里边咧，再次邀请到罗乃申，加上由严伟昌领导嘅香港中乐团带嚟呢一首古曲新译《春光花月夜》。
0: The concert continued with a new rendition of Doming Lam's Moonlight Over Spring River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The soloist was Nancy Liu. Nancy Liu is one of Hong Kong's most versatile artists as a pianist, radio program host, actress and writer. She studied at Juilliard and currently teaches piano at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an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presents Radio 4's Belle Nuit program and Children's Corner, the only classical music radio show for children. Moonlight Over Spring River is a very popular ancient melody that has been specially rearranged for orchestral performance by the composer Doming Lam. Before we hear Moonlight Over Spring River, Kathy Lam talked to two of Doming Lam's very good friends, the soprano Barbara Fay, who has championed the composer's vocal works, and Professor Chan Wing Hua, who is one of a younger generation of composers tha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Doming Lam's works.
2: 如果俾我形容今晚嘅呢一场音乐会咧，我会话咧系一个音乐生日会啊！咁多朋友喺度啦，相信林老师咧一定会系好开心嘅。但系生日会点可以冇嘉宾嘅咧？得我一个企喺度讲都唔会够高兴啦。所以咧我就揾机会咧就掹咗几位咧同林老师好老友嘅朋友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讲下佢哋呢一位嘅老朋友啊！林老师咧写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作品嘅。如果要我話聲樂方面咧，我就會覺得費明儀老師咧可以就係話聲樂方面嘅代言人。不如咧，而家就請阿費老師同埋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嘅主席啊，仲係中文大學嘅教授啦，陳永華教授一齊咧落嚟同我唔好話數下佢啦，傾下咧佢哋眼中嘅呢一位林老師好唔好啊？哇！一個箭步，你好啊，陳教授，我哋等埋阿費老師。費老師成日同我講咧，我聽佢好多唱我林老師嘅《李白夜思三首》同埋《兩相歡》，但係今日我哋就未有機會聽到啦。費老師企中間啦，企中間啦。你覺得林老師嘅聲樂作品咧，點解你咁喜歡嘅咧？
3: 佢嘅聲樂作品咧，其實佢嘅旋律咧。是絕對中國式的，絕對東方式的，但是呢他運用現代的技法呢，來到令到這個中國的古詩詞呢有新的生命。那就他個在他那個唱的方式裏面呢，除了西洋的美聲方法之外呢，他又有很多中國傳統的戲曲，譬如說京戲啊、昆曲啊，在他那個很美麗的歌唱的旋律裏面出現。那麼對一個聲樂的演唱者來說呢，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呢也都是非常的喜歡呢去面對這個挑戰，所以我是很喜歡他的聲樂作品。
2: 那 咁希望有機會咧，就睇下幾時你或者你啲學生咧，叫佢哋唱下咁樣啦。一路聽阿費老師講咧，阿陳教授就不停噏曬頭，噏曬頭。我知道咧，阿教授咧，教學生嘅時候咧，都會用上阿老師好多嘅作品啊，西樂啦、中樂啦。其實點解咁重要咧？佢啲中西樂嘅作品，中樂啊，今日講我哋中樂團。
4: 林大師嘅中樂作品咧，因為佢係好提綱挈領，喺好早年嘅時候咧，已經用好多新嘅技法。大家下半場聽到呢個昆蟲世界秋闕咧，就發覺中國樂器咧可以發出一啲好特別嘅聲音，去製造一啲形象化嘅效果。咁因為林老師咧，佢本身咧對呢個電影嘅掌握咧，亦都係掌握得非常之好嘅。咁咁早年咧，已經將我哋嘅中國樂器咧發揮一啲特殊嘅聲音，呢個好重要。咁大家亦都留意到咧，佢嘅中樂嘅作品標題咧，都係一啲文人所用嘅素材，即係都係中國嘅文學啊、傳統嘅民間故事啊。佢所取材嘅咧就唔係一啲地方民歌，咁呢個咧我哋香港人咧係較少接觸到中國各地各省嘅地方民歌，咁所以佢嘅素材咧多數係嚟自詩詞歌賦，咁用一種文人嘅心境咧去重新演繹。另外一個重要嘅原因咧，大家剛才聽呢個《問蒼天》咧，其實係聽到唐代音樂嘅影子嘅，因為林老師咧佢係用韓國嘅雅樂，韓國嘅雅樂咧係保存咗我哋唐代音樂嘅面貌嘅，咁所以用呢個咁嘅新嘅手法去顯現咧，大家能夠有機會咧幻想到當時唐代嘅音樂係點樣嘅，咁我覺得呢個對我哋距離唐代咁遙遠，喺公元七世紀至十世紀嘅時候咧，這個我哋有機會咁樣去重新思索翻我哋自己嘅偉大嘅文化係點啦。咁林大師係非常之好大嘅功勞。
2: 上咗一堂好好嘅音樂課，多謝阿陳教授，大家都變咗做大學生。嗱，生日音樂會咧，點都要講兩句祝賀説話啊。
3: 係啊，咁啊當然啦，我哋喺呢度咧就祝賀林老師咧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同埋寫更多更多好嘅樂曲。除咗樂器之外咧，亦都要寫啲聲樂嘅作品。我哋喺度呢度祝賀你生日快樂，林老師。
4: 我都係祝賀林老師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嘅，因為林老師喺現代音樂完全都唔係太受到注意嘅年代呢，已經係鍥而不捨咁樣不斷咁樣提倡呢個現代音樂，同埋建立自己中國嘅文化呢。呢個精神呢，我就稱之為林樂培精神，亦都係香港嘅獅子山下精神。咁所以佢一定要龍精虎猛咁，使到呢個精神呢繼續喺香港繼續傳揚開去。
2: 唔該曬陳教授，唔該曬費老師，唔該曬，唔該曬。如果話咧，費老師咧係林老師嘅聲樂作品嘅代言人咧，咁我相信咧，羅乃新咧一定咧就係林老師嘅鋼琴作品嘅代言人啦。因為咧將會聽到兩首嘅作品啊，《春江花月夜》同埋《超君怨》咧，阿 Miss 都話咧，佢咧就彈咗30年，佢都唔介意咁樣講啦。但係咧，佢每一次彈嘅時候咧，都俾佢好多唔同嘅感覺啊。其實60年代嘅時候咧，林老師咧有一次就有機會啦，聽到咧琵琶嘅聲音，佢就覺得哇，點解可以咁新奇嘅呢啲聲音？咁就喺度諗點樣可以將呢一啲咁獨特嘅聲響去介紹俾西方嘅世界咧？鋼琴最多人彈㗎啦，不如就嘗試用鋼琴去到模仿古琴同埋琵琶嘅聲音啦。呢首嘅《春江花月夜》同埋《超君怨》咧有鋼琴獨奏版，今日我哋有鋼琴有樂隊，當然咧就係會聽到一個大型啲嘅版本啦。好啦，我唔講咁多啦，將時間咧交俾呢兩首作品嘅鋼琴代言人啦，羅乃新同埋香港中樂團，當然唔少得指揮嚴惠昌。

0: 唔該曬陳教授。其實咧，劉老師咧成日都掛住佢喺香港大學嘅學生嘅。嗱，喺音樂會嘅下半部分咧，我哋將會聽到嘅兩首作品嘅。咁其實咧，香港中樂團咧好有心，將我哋今晚會聽到嘅音樂作品咧，其實已經會係錄成 CD 啊，遲啲嘅時候咧就會有得買噶啦。喺呢一張嘅 CD 入邊咧，仲有兩個可以話係 bonus track 啦，就係咧阿林老師喺70年代咧首次指揮香港中樂團玩秋闕同埋昆蟲世界。如果大家咧對佢嘅作品有興趣咧，咁就要密切留意呢隻 CD 嘅推出嘅日期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除了音樂之外，連樂譜都會推出，在大家的場刊裡面都會見到有關的介紹。如果大家是有興趣的，可以去到外面的中樂團的詢問處。我知道如果今天是訂購的話，還可以在你份譜上得到老師的親筆簽名。下半場我們會聽到有秋闕和昆蟲世界兩首作品，可以說是對香港中樂團來說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是我說就不夠的，又找來兩位音樂界的好朋友，香港演藝學院的駐院作曲羅永輝和國際現代音樂協會會長曾業發博士。上來吧羅 Sir， 好厲害，打大家好老友啊！我知道一讲开呢一个嘅秋闕咧，阿曾博士咧就唔停得口噶啦。
1: 你头先叫我讲短啲，咁我讲好短。秋闕系香港之宝，亦都我觉得系林岳培老师大师嘅好重要嘅作品。咁一句我觉得点样好感人嘅咧，就系佢成日都话系要将中西合璧，或者將傳統和現代結合，在這首作品真的做到，而且在那個運用戲曲，將戲曲裏面每一個角色是中國音樂的那種神韻，它可以完全是轉移了在這個西洋音樂的個表現，因為西洋音樂的管弦樂隊襯回這個整個中樂團，咁表現出嚟咧係一個天衣無縫，而且咧你可以知道我哋係聽音樂咧係聽聲響，但係聲響個組織咧又有戲曲嗰種嘅形態，咁係全世界係首創，我覺得夠啦。
0: 我都知道，因為同阿嚴偉昌總監傾起嘅時候咧，佢話喺80年代喺國內咧，當時一班即係而家好出色嘅作曲家，好似譚盾啊、陳怡周、龍葉小鋼咧，佢哋就喺音樂院咧就日聽夜聽，就係聽秋闕。咁呢首作品咧，93年嘅時候就被北京選為20世紀華人經典啦。咁啊，嚴偉昌老師就叫我記得同大家講啊，佢有首作品叫《水之聲》啊，得獎咧就。榮耀咧就未必係淨係歸於嚴總監啊，佢話因為咧就係聽咗《秋闕》同埋《昆蟲世界》，咁《秋闕》講過啦，羅 Sir，《昆蟲世界》又點咧？
2: 你又要講我短，我本來要想講長啲，不過而家你叫我講短啲，講簡單啲。就《昆蟲世界》咧，犀利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首先形象思維呢、這個大師專長嚟嘅。第二樣嘢夾合咗音樂之外咧，大家睇睇個長刊咧。你睇睇嗰啲詩咧，《昆蟲世界》首首都係大師寫嘅，所以咧呢個係全方位嘅藝術創作，就唔係淨係你聽下聲咁簡單。大家請下睇啲文字咧，知道大師嗰種犀利。就另外咧就係、其實我記得咧，1979年嘅時候，大師寫呢首作品咧，我係即場喺嗰度睇住大師練習嘅。咁佢同呢啲樂師交流溝通和慢慢摸索找到聲音出來，大家等一下留心聽聽，每一個樂章都是有不同的聲音的，那個管弦樂的配器方法大家知道，如果作曲家其實見到中樂團都幾頭痛，因為很難寫的，中樂團你給我寫，你委約我一首我都怕了成晚，我寫不出，不是一晚是十晚，因為中樂器是比較適合獨奏多啲嘅，如果夾起上嚟咧，要諗過計仔先可以寫得比較有效果。咁但係大師咧係摸索好多時間，同個樂隊咧，因為佢係指揮啦，一路摸索出嚟，所以個效果咧，每個樂章都有啲唔同，而每個樂章短短嘅，聽上嚟比較容易欣賞。我講得長唔長嗰頭？
0: OK， 不過咧，我驚阿林大師又坐喺度咧，唉，夠啦，唔好再讚啦。生日快樂！有冇啲咩祝賀説話啊？攞上先。
2: 最緊要創意無限咧。大師講過咧，話喂，我翻嚟之後咧，如果大，我希望大師快啲翻嚟啊。佢話：哇，如果諗到有啲咩 idea， 有咩諗法咧，再揾幾個學生咁，然之後就我唔使寫嘅，我噏就得噶啦。然之後學生咧同我做曬，咁我準備幾個學生幫你手啊，大師。咁你一諗到啲乜咧，就同你配合下寫出嚟。不過寫啲乜我就唔好敢包啦。咁同埋大師啲作品咧就。還掂都冇所謂啦，都唔係個個聽得明㗎啦，冇、
1: 祝賀嘅說話呢，我諗如果係客套嘅唔講啦，但我覺得一個藝術家呢好似一個三棱鏡咁，世界上好多嘅光，我哋未必睇到，從光我哋睇到七彩紛紛嘅五顏六色，但透過一個藝術家嘅演繹，將呢個世界上七彩紛紛嘅顏色呢係放俾我哋睇。我希望大師咧係香港之寶，係一個三棱鏡，玲瓏透徹，不斷繼續玲瓏透徹。大師，
0: 多謝曬啊，羅 Sir， 多謝曬啊，曾博士。咁而家不如就一齊欣賞一下林岳培嘅呢一首《秋拳》。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oming Lam's Autumn Execution, played by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an Hai Chang.
1: 欣赏过这套作品是林岳培在1978年根据关汉卿的作品《窦娥冤》里面的题材编写而成的《秋决》，里面五个的乐章有不同的标题，也都有不同的故事内容了。听过的演出是严慧昌领导香港中乐团带来以上的演奏。至于在音乐之前，也都听过两位著名作曲家分享，由诗怡林嘉琪和两位著名作曲家，包括有国际现代音乐协会的主席曾业发博士和香港演艺学院驻校作曲家罗永辉先生，讨论到有关林岳培先生的作品。节目来到这里，要带来最后一首的乐曲，亦都是一首非常有代表性，能够将中国音乐将中乐团里面的乐器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乐曲。林岳培1979年的一首很重要的作品叫做《昆虫世界》，这一首乐曲就是将中国的乐器的调性、和声和音色的组合，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很有实验性的创作。每一个乐段都是以音响去描述昆虫的形象，再加上一些旋律去描写其中的意境，分为五个乐段，包括有勤风拥拥、蜻蜓点水、春蚕吐丝、穿花蝴蝶，同埋最后嘅一段亦都係大合奏啦，昆虫世界。呢首乐曲除咗有乐队嘅演出之外，亦都有一位旁白㗎喎。今日喺台上面作呢一个旁述嘅就係林嘉琪小姐啦。好啦，事不宜迟，好快就可以欣赏到呢一首嘅创作《昆虫世界》。
0: Doming Lam's The Insect World will be next. The work is in 5 sections titled The Busy Bees, The Dragonflies, The Silkworms,The Butterflies and the Insect World. It was narrated by his daughter Kathy Lam.
2: 各位观众，你们好。很快大家会听到一些很新奇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由传统过的中国民间乐器发出来的。但是当然就是由现代人去到以大合奏的方式改编玩给我们听。这首乐曲《昆虫世界》写于1979年，是国际儿童年。这首作品是写给那些没有听过中国乐器的小朋友的，一共就分开五个乐章，每一个乐章都会由不同的主题乐器去到描写昆虫的形态和神韵，而其他的乐器就会就着故事去营造一个环境情调，作曲家就是利用这个方式去介绍整个乐团的各种乐器。好了，我们听下第一个乐章《勤风拥拥》。你估下乐团入边边一件乐器最能够代表小蜜蜂呢？描写小蜜蜂的主题乐器就是只有两条弦线的胡琴。

咪好似呢？原來中國嘅鄉民呢，佢哋呢係唔會孭住沉重嘅胡琴呢周圍到處跑㗎喎，所以呢就要借助西方嘅大提琴嘅原理啦，去發展今日我哋見到嘅低音格鼓。而家呢就欣賞拉弦奏出嘅小蜜蜂嗡嗡嗡，飛到西飛到東，採花粉來做蜜糖，一生一世勤做工。

中国乐器是不是有值得你们开心的地方呢？第二个乐章的蜻蜓点水呢，就用了西方交响乐团舞的弹拨乐器去做主题乐器。

中国的弹拨乐器同西方的六弦琴、吉他、曼陀铃、鲁特琴、吉他，同埋在维也纳城见到的西方扬琴都是好好的兄弟姊妹嚟噶。究竟呢一啲乐器点样可以去表达到清溪流水、鸟语花香的意境呢？请欣赏《小蜻蜓》《像飞机》《飞来飞去真顽皮》《点着花儿花含笑》《点着糖儿水花起》。

好啦好啦，大家咧都对中国乐器咧有多啲嘅认识啦。第三乐章嘅春蚕吐丝咧就轮到由吹管做主题乐器。我哋用嘅吹管咧，大多数系好原始嘅，就唔似得西方嘅吹管有键钮去方便咧吹奏半音。我哋嘅乐师咧，但系就有高度嘅演奏技巧，单系用一支竹上面嘅几个窿咧，都可以吹出生动灵活嘅音乐。听听。

你会听到咧蚕虫蠕动、吐丝、结茧、破茧，甚至乎造成丝绸一幅嘅声音图画。同时咧，仲有弦乐器泛音，做出好似丝绸嘅声音。而家请欣赏蚕吐丝做新衣，一圈一圈结茧儿，万条丝里有分寸，不慌不忙到死时。

管是不是好像中国菜牙一样那么别有风味呢？第四乐章的主题乐器更特别，就是中国宫廷里面最重要又最古老的笙，一件可以同时推奏很多个音的乐器，而是西方乐器里面少有的。穿花蝴蝶这一段就是描写蝴蝶飞多优美，百花丛中来游戏，无忧无虑无牵挂，一双一对多欢喜。跟住最后呢，就是所有主角再度出场的第五个乐章昆虫世界大团圆。它描写的是小昆虫多品种，你你我我忙做工，大自然里齐享受，互不侵犯乐融融乐融融。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些中国乐器、中国音乐和台上的这对香港中乐团。现在请欣赏由香港资深作曲家林岳培为乐团度身创作的《昆虫世界》。

0: 琴日陪八十大寿致庆音乐会嚟到呢一度咧，要圆满结束啦。我哋而家咧请香港中乐团嘅理事会主席徐慧玲太平绅士陪同林乐培老师上台同大家见下面啊。
1: And of course, we all wish Doming Glam a very, very happy birthday.
2: 这一场音乐会是林岳培八十大寿致庆音乐会，这一首生日的音乐当然就不少得了。由香港中乐团在指挥严慧昌领导之下，就作为送给作曲家林岳培先生一份的生日的大礼了。听过这一首加奏的生日歌之后，这一场音乐会也都要结束的了。这个时候体验台上面的演奏家继续向观众热情的掌声来到致意，台下观众都是非常欣赏刚才的演奏的。能够在中乐团的音乐会里面听到一些这么特别的声响效果，听到一些这么有创意乐曲，也都是相当之有意思的一场音乐会。刚才欣赏过的节目也是本年度香港艺术节其中一场的重点音乐会。欣赏过有严慧昌来到香港中乐团带来多首的作品，都是林岳培先生由60年代去到最近2004年的新创作。欣赏过这一场音乐会是香港中乐团主办，亦都是2006年香港艺术节其中一场节目。录音工程师是叶锦生，为你介绍节目的有我钟子豪和鲁迪斯，节目的监制是谢鸿飞，多谢你收听。
1: At this point, Kathy Lam invited many guests onto the stage to take some photos to remember this very special concert, the occasion of her father's 80th birthday, and out came the cake. As you can hear in the background, the celebration continued for a while longer. This concert has been a present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and one of the programs of the 2006 Hong Kong Arts Festival. The recording engineer was Yip Kam Sang. Your presenters have been Raymond Chung and myself, Stacey Rodder. The producer was Che Hung Fei.
3: 我们刚刚听过的是2006年林岳培八十大寿致庆音乐会。透过这一场演出当中精彩的作品，我们回顾了林大师对香港新音乐发展的贡献，以纪念林大师出生100周年。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下次再见。You've been enjoying Doming Glam at 80, a birthday concert. Through this vibrant showcase of Maestro Lam's works,We honor his birth centenary with deep gratitude, recalling his extraordinary lasting legacy in enriching the tapestry of contemporary music in Hong Kong. Thanks for tuning in to Radio 4. Until next time, goodbye.
4: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帕特列勒之后都成为了相当之出色的钢琴家。这四首很朴实的作品真的一点都不是写给小孩子或者是初学者演奏的。不过主题就是来自当时流行的曲调的。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洛比还有小提琴家林以信的演出。

钢琴家洛比，仲有小提琴家林以信一齐演绎过布桑尼嘅四首小品，作品28。萨华鲁特嘅悲哀交响曲，作品19，其实就系佢嘅第六首交响曲，就系佢三首战争交响曲嘅第二首嚟噶。作品啊，气氛严肃沉重，速度系慢嘅，而主题咧就会喺最后嗰度咧就再出现，但系咧就扩展咗，亦都更加大声，就让结束咧更加有力。我哋咧就欣赏一下德米特里耶夫指挥斯塔凡格交响乐团嘅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冼鼎啦，生于19世纪中，佢有三分之二以上嘅作品啦，都系歌曲啦，或者系钢琴嘅音乐。嗱，对于出版商嚟讲啦，呢两类嘅音乐咧都系比较多人买噶。咁佢咧就以一首由钢琴家布桑尼同埋啦博斯基四重奏咧喺1885年首演咗嘅钢琴五重奏一举成名啊。之后咧佢就创作咗钢衣小调变奏曲，由双钢琴演出。同埋一阵我哋欣赏嘅降 D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录，同样咧都引人注目。后来佢嘅钢琴作品《沙沙声的春天》咧，就让呢一位挪威作曲家登上国际舞台啦。呢一首嘅降 D 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个乐章就系我哋欣赏嘅乐章啦，有对比嘅主题。咁两个主题咧喺发展冇几耐之后咧，就喺发展部分合二为一啦。我哋听下钢琴家兰尔同埋李顿所领导嘅贝根爱乐乐团嘅演奏。

展定的降 D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录的第一共乐章，是由钢琴家兰尔联同李顿所领导的贝根交响乐团演出。接住来我们欣赏的呢就是蒲费兹拿的歌曲《有渴望》作品十的第一首，《海上航行》作品录的第六首，《行进之地》作品十五的第三首，和《日落》作品二十四的第四首。为我们演出的就有男中音歌唱家戈奈和钢琴家赵成真。

男中音歌唱家歌内，同埋钢琴家赵成真一齐送上过蒲费兹拿嘅四首歌曲。刚才嗰首咧系日落啊，之前咧就系行进之地、海上航行，第一首系渴望。第一小时嘅野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高斯特的四个方向的总曲呢，就是送给指挥家金马伦的。原来呢，他们呢曾经一起在皇后大厅乐团那里演奏啊。这套的组曲有四个乐章，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就是1927年首演的。四个方向其实就是指世界不同的地方。北方就是一首进行曲，就是指苏格兰。南方就是一首圆舞曲，就是指意大利。而东方就是谐乐曲，就是指中国。南方就是充满爵士乐节奏的舞曲，所指的就是美国。听下宾尼领导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奏。

賓尼指揮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送上過的就是高斯特的《四個方向的組曲》。迪高的《海盜的雙人舞》都挺出名的，咁蘭卓比利呢就改編當中的主題，再加兩個變奏同一個尾聲，就成為《海盜雙人舞與變奏》了。我們聽下奇恩指揮倫敦節日芭蕾舞樂團的演出。

呢一首就是迪哥的《海盗》，商人无语变奏，由兰卓比尼改编。但演出的就是奇恩所指挥的伦敦节日芭蕾舞乐团。接住下来的作品就是顾斯塔云奴的《十首流行歌曲》，作品在1975年完成的。顾斯塔云奴在1915年出世，他的作品很抒情的。20世纪很多时间流行住的就并不是浪漫时期的音乐。当时有很多无调性的作品，十二音列的创作，还有些实验的音乐等等。在1968年有一位乐评人就问顾斯塔云奴，50年之后你的作品可能没人会欣赏，因为太古老，而孙伯克又或者是贝尔格的作品才可以生存到，你介不介意？顾斯塔云奴就说不会，绝对不会，因为这些作曲家是提醒我们音乐的解体。他跟着还说，在一个破坏了的环境还可以培育到人吗？这些的破坏是反音乐，但是就认为在音乐里面加强了自己。或者这位乐评人没有想过，今天在阿根廷这么多作曲家里面，除了希腊斯特拉就是顾斯塔云奴，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是最多的演出和录音的。

星期四晚上8点嘅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系喺2025年4月10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嘅第四交响曲，喺最后第四乐章带我哋进入天堂嘅境界。呢个对天堂嘅描述，其实嚟自《少年的魔国》Des Knaben Wunderhorn 嘅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樊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为你拣嚟华格纳嘅歌剧《汤豪舍》当中嘅《晚星之歌》，由阿巴杜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绎，担任独唱嘅系男中音泰科尔，同埋斯兰卡嘅 G 小调第四奏鸣曲。欣赏到嘅系巴罗克帕迪斯高合奏嘅录音，而喺呢个小时结束之前，我哋会欣赏到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以及佛汉威廉士嘅联篇歌曲《行旅之歌》当中嘅《我当到何处》。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到嘅三首作品，分别系一首名为《汉宫秋月》嘅古曲，由古筝演奏家罗征弹奏；韦华帝嘅 D 小调柔音中提琴与弦乐协奏曲，编号 RV394，由法比奥比昂迪带领欧洲加兰古乐团演绎，并由佢担任独奏，以及莫扎特嘅 C 大调第36交响曲，别号林芝，作品 K425 当中嘅第二乐章。听到嘅系阿巴杜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嘅录音。喺呢个小时剩翻低嘅时间，我哋会欣赏到大提琴家史提芬伊莎里士联同不莱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演绎海顿嘅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今个小时同你一齐欣赏长夜细听嘅有我刘奕朗。刚才我哋听到三首作品，分别系史嘉尔阿宾嘅第一钢琴前奏曲作品16第一首，由钢琴家伊利奇弹奏，韦华帝嘅 A 大调由音中提琴与弦乐协奏曲编号 RV396，由法比奥·比昂迪带领欧洲加兰古乐团演奏，以及西尔韦斯特罗夫嘅《与父不的两段对话》，由钢琴家基姆联同萨尔斯堡室乐团演绎。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华沙国家交响室乐团喺指挥代殊嘅带领下演奏郭雷茨基嘅三首古风作品。仲有钢琴家冼米文弹奏舒伯特嘅降 E 大调即兴曲作品90第二首，同埋燕乐合奏演奏布斯泰乌德嘅 A 小调第三奏鸣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佛汗威廉士嘅联篇歌曲《行旅之歌》当中嘅《青春与爱情》，而之前我哋亦欣赏过一首名为《出水年》嘅古曲，为你拣嚟嘅版本由古筝演奏家罗征、提壶演奏家朱容同埋洞箫演奏家谭宝石一同演奏，仲有巴格尼尼嘅 A 小调第一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作品编号64第一首，由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合奏，以及马雷士嘅圣科隆布之墓，由两位古提琴家沙霍同埋耶尤米寒代、古键琴演奏家皮尔寒代联同泰奥伯琴演奏家里斯列凡德演奏。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霍尔斯拉格嘅《没有比喻的音乐》，由钢琴家伊利奇弹奏，仲有约翰瑞特嘅古风组曲，由作曲家亲自指挥长笛演奏家杜冰、古键琴演奏家马素尔以及伦敦市小交响乐团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高伯力指挥伦敦室乐团演绎德弗扎克为弦乐团而写嘅 E 大调小夜曲，作品编号22当中嘅第四乐章。之前仲有小提琴家哈恩拉奏巴克嘅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2当中嘅第二乐章，同埋钢琴家艾逊巴克弹奏莫扎特嘅降 B 大调第三钢琴奏鸣曲，编号 K281。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格拉斯嘅第14练习曲，由钢琴家奥拉神弹奏。紧接其后嘅系格里格为弦乐团而作嘅霍尔堡组曲，作品40。为你拣嚟嘅系卡拉扬指挥柏林埃乐乐团嘅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我为你拣嚟四首乐曲，分别系布拉姆斯嘅《月夜》作品编号六第六首，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绎；马切奴嘅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由布鲁根指挥十八世纪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嘅系夏恩斯；仲有拉威尔嘅《夜之加斯巴》当中嘅《绞刑台》，由钢琴家葛罗夫纳弹奏，以及马雷士嘅《梦想家》，由沙霍、韩代同埋李斯列凡德分别以古提琴、古键琴同埋泰奥巴琴演奏。喺呢个小时完结之前，我哋会再欣赏到三首作品。第一首是刘天华的《月夜》，由二胡演奏家赵寒阳和扬琴演奏家刘月玲合奏，之后是武满彻的《一切都在舞色中》，我们会听到吉他演奏家塔能鲍姆的演绎，而最后是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作品47，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聯同巴黎交響樂團在比哥夫的指揮下演奏。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艺评人陈书，好开心可以在这里同大家分享一首我的家乡乐曲潮州小锣鼓音乐里面的画眉跳架。潮州音乐大多数都很文雅平和，当中包括好几个乐种，其中一个是小锣鼓音乐。小锣鼓音乐的最大特色是用细鼓细拔，而小锣鼓音乐的编制一般有十几人，以锣鼓作为领导，主奏乐器多数用锁栏。

大家可以从画眉跳架呢首小锣鼓音乐当中听到细鼓细拔嘅敲打之余，亦听到唢呐点样模仿画眉嘅跃动情况。喺惯常情况下，呢类小锣鼓音乐纵使包含十种以上乐器，但系一众乐手都唔系视谱而奏，而系眼前冇谱，心中有谱，为大家展示器乐之间嘅默契。我陈叔希望大家可以领略到呢种乐曲嘅真趣，以至乐在其中。